ᱦᱚᱣᱟ ᱠᱟᱲᱟᱭ ᱢᱮᱱᱛᱮ ᱦᱟᱜᱟᱵᱚᱱᱫᱚ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ᱨᱟᱢᱥᱤᱝ ᱪᱟᱛᱟᱨ ᱛᱤᱠᱤᱱ ᱟᱹᱛᱩ ᱢᱩᱞ ᱡᱤᱵᱚᱱᱛᱮ ᱡᱚᱦᱟᱨ ᱟᱛᱮ ᱜᱟᱛᱮ ᱥᱤᱝ ᱟᱠᱟᱲᱟ ᱞᱤᱧ ᱥᱟᱜᱟᱢ ᱢᱩᱪᱟᱹᱫ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ᱱᱮ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ᱞᱤᱧ ᱡᱟᱜᱟᱣ ᱨᱮ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ᱟᱲᱟ ᱞᱤᱧ ᱥᱟᱜᱟᱢ ᱢᱩᱪᱟᱹᱫ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ᱱᱮ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ᱞᱤᱧ ᱡᱟᱜᱟᱣ ᱨᱮᱞᱤᱧ ᱟᱭᱢᱟᱨᱤ ᱵᱩᱭ ᱢᱤᱥᱮᱱ ᱵᱟᱥ ᱛᱟᱞᱮᱭᱟ ᱥᱮ ᱥᱟᱨᱮ ᱜᱟᱹᱰᱤ ᱛᱟᱞᱮᱭᱟ ᱥᱮ ᱥᱟᱨᱮ ᱴᱨᱟᱠ ᱛᱟᱞᱮᱭᱟ ᱥᱮ ᱥᱟᱨᱮ ᱵᱟᱥ ᱛᱟᱞᱮᱭᱟ ᱥᱮ ᱥᱟᱨᱮ ᱡᱟᱦᱟᱱ ᱠᱟᱹᱨᱤ ᱮᱱᱛᱮᱢ ᱞᱤᱧ ᱟᱭᱢᱟᱨᱤ ᱵᱩᱭ ᱨᱩᱭ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ᱥᱮ ᱯᱮᱲᱟ ᱯᱟᱹᱲᱦ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ᱛᱮ ᱡᱚᱢ ᱧᱩ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ᱹᱣᱲᱟᱹ ᱮᱱᱟᱭ ᱛᱮ ᱢᱟᱥᱨᱩᱢ ᱪᱮ ᱵᱩᱥᱩ ᱩᱫ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ᱚ ᱯᱟᱭᱤᱭᱮ ᱮ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ᱯᱟᱜᱟᱨ ᱢᱚᱨᱚᱱ ᱥᱤᱝ ᱫᱮᱣᱜᱟᱢ ᱞᱚᱜᱚᱛᱮ ᱮᱱᱟᱛᱮ ᱟᱸᱫᱮ ᱫᱩᱨᱮᱱ ᱯᱨᱮᱢ ᱥᱤᱝ ᱯᱩᱨᱛᱤ ᱱᱟᱛᱟ ᱠᱤᱱ ᱡᱩᱲ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ᱛᱤᱧ ᱟᱭᱢᱟᱨᱤ ᱵᱩᱭ ᱛᱮ ᱛᱩᱱᱰᱩ ᱨᱮ ᱟᱴᱠᱟᱨ ᱮᱝᱜᱩᱞ ᱥᱟᱹᱲᱤ ᱞᱤᱝ ᱟᱭᱢᱟᱨᱤ ᱵᱩᱭ ᱪᱤᱠᱟᱹ ᱢᱟᱨᱮᱱ ᱫᱚᱵᱚ ᱟᱭᱮᱢ ᱛᱟᱵᱞᱤᱭᱟ ᱫᱚ ᱢᱤᱥᱮᱱ ᱵᱟᱥ ᱥᱟᱞᱤᱭᱚ ᱡᱮᱱᱟ ᱪᱤ ᱥᱮᱥ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ᱚᱠᱚᱱᱟ ᱪᱤ ᱤᱝᱠᱟᱱ ᱦᱚᱱ ᱠᱚ ᱟᱢᱵ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ᱟ ᱠᱚ ᱪᱤ ᱤᱝᱜᱟ ᱯᱩ ᱠᱚ ᱜᱚᱡ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ᱛᱩᱫ ᱠᱚᱣᱟ ᱤᱝᱠᱟᱱ ᱦᱚᱱ 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ᱛ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ᱝ ᱠᱚ ᱡᱮᱱᱮ ᱮᱱᱛᱮ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ᱡᱤᱞᱟᱹ ᱴᱟᱭᱤᱴ ᱨᱮ ᱡᱤᱞᱟᱹ ᱵᱟᱲ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ᱮᱠᱟᱭ ᱯᱚᱥᱪᱤᱢᱤ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ᱱ ᱛᱟᱨᱮ ᱥᱮᱱ ᱡᱮᱱᱟᱭᱛᱮ ᱪᱤ ᱰᱤ ᱥᱤ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ᱥᱮᱱ ᱡᱮᱱᱟᱭᱛᱮ ᱛᱤᱥᱨᱟ ᱛᱟᱞ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ᱤᱞᱟᱹ ᱵᱟᱲ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ᱮᱠᱟᱭ ᱢᱮᱱᱛᱮ 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ᱮᱱᱛᱮ ᱟᱵᱚ ᱥᱮᱱ ᱡᱮᱱᱟᱭᱛᱮ ᱟᱵᱚ ᱤᱝᱠᱟᱱ ᱟᱢᱵᱨᱚ ᱵᱟᱠᱷᱟᱱ ᱦᱚᱱ ᱠᱚ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ᱫᱤ ᱛᱮᱭᱟ ᱦᱟᱨᱟ ᱢᱟᱨᱟᱝ ᱤᱫᱤ ᱠᱚ ᱛᱮᱭ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 ᱮᱱᱮ ᱛ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ᱤᱝᱠᱟᱱ ᱦᱚᱱ ᱠᱚ ᱡᱟᱭ ᱠᱟᱠᱟ ᱜᱚ ᱠᱚ ᱵᱟᱝ ᱠᱩᱨᱟᱹᱭ ᱪᱤ ᱠᱩᱢᱮ ᱠᱚ ᱠᱟᱠᱚ ᱟᱹᱥᱩᱞ ᱫᱟᱹᱭ ᱞᱮᱠᱟ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ᱮᱱᱮ ᱫᱚ ᱤᱝᱠᱟᱱ ᱦᱚᱱ ᱠᱚ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ᱚᱠᱚᱱ ᱠᱚ ᱵᱟᱝᱜᱤ ᱠᱟᱱᱟ ᱠᱚ ᱤᱝᱠᱟᱱ ᱠᱚ ᱠᱟᱹᱱᱩᱱ ᱨᱩᱯ ᱛᱮ ᱯᱳᱥᱴᱟᱨ ᱠᱮᱭᱟᱨ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ᱮ ᱥᱟᱛᱤ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ᱢᱤᱥᱚᱱ ᱵᱟᱥᱟᱞᱮ ᱡᱳᱡᱚᱱᱟ ᱪᱮ ᱯᱳᱥᱴᱟᱨ ᱠᱮᱭᱟᱨ ᱡᱳᱡᱚᱱᱟ ᱢᱮᱱᱛᱮᱭᱟ ᱛᱮ ᱮᱱ ᱮᱱ ᱯᱟᱭᱛᱮ ᱮᱱ ᱤᱝᱜᱟ ᱟᱵᱚ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ᱡᱩᱫᱤ ᱠᱩᱭᱚᱱ ᱛᱟᱱᱟᱜᱼᱮ ᱮᱱᱛᱮ ᱫᱚ ᱤᱝᱠᱟᱱ ᱵᱟᱝᱜᱤ ᱠᱤᱱ ᱠᱤᱱᱪᱤ ᱚᱠᱚᱱ ᱠᱤᱱ ᱮᱨ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ᱩᱣᱟᱹ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ᱝᱠᱟᱱ ᱠᱚ ᱮᱱᱦᱚᱸ ᱟᱹᱥᱩᱞ ᱛᱮᱭᱟᱜ ᱪᱮ ᱟᱹᱥᱩᱞ ᱢᱟᱨᱟᱝ ᱛᱮᱭ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ᱱᱠᱩ ᱡᱤᱢᱟᱹ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ᱡᱩᱫᱤ ᱠᱩᱣᱟᱹ ᱦᱚᱱ ᱛᱟᱱᱟᱜᱼᱮ ᱫᱚ ᱮᱱ ᱨᱮᱭᱚ ᱤᱝᱠᱟᱱ ᱤᱝᱜᱟ ᱟᱵᱚ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ᱢᱮᱱ ᱫᱚ ᱠᱩᱭᱚᱱ ᱥᱚᱝᱜᱮᱞ ᱛᱮᱱᱮ ᱮᱱ ᱨᱮᱫᱚ ᱮᱨᱟ ᱵᱟᱝᱜᱟ ᱤᱭᱟᱹ ᱠᱩᱣᱟ ᱥᱚᱝᱜᱮᱞ ᱢᱮᱱᱟᱜ ᱤᱭᱟᱹ ᱮᱱᱛᱮ ᱠᱚᱣᱟ ᱟᱹᱥᱩᱞ ᱢᱟᱨᱟᱝ ᱡᱚᱢ ᱛᱮᱭᱟᱜ ᱮᱱᱟᱢ ᱛᱟᱱ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ᱤᱱᱤ ᱠᱚᱣᱟ ᱫᱚ ᱠᱟᱠᱚ ᱮᱢᱟᱭᱟ ᱠᱚᱣᱟ ᱦᱚᱱ ᱦᱚᱵᱚ ᱫᱩᱭᱩᱜ ᱟᱠᱚ ᱮᱢᱟᱭᱟ ᱤᱱ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ᱩᱫᱤ ᱟᱹᱥᱩᱞ ᱢᱟᱨᱟᱝ ᱠᱚ ᱛᱮᱭᱟᱜᱼᱟ ᱡᱤᱢᱮ ᱤᱰᱤᱭᱟ ᱪᱮ ᱮᱱ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ᱡᱤᱢᱮ ᱤᱰᱤᱭ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4,000 ᱪᱟᱸᱫᱳ ᱢᱩᱫᱤ ᱱᱟᱢᱮᱭᱟᱭ ᱮᱱᱟᱛᱮ ᱮᱱ ᱦᱚᱱ ᱠᱤᱱ ᱪᱮ ᱮᱱ ᱦᱚᱱ ᱡᱩᱫᱤ ᱡᱟ ᱪᱩᱭᱞᱮ ᱮᱱ ᱚᱣᱟᱨ ᱨᱮᱜᱮ ᱫᱩᱯ ᱩᱢᱵ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ᱱ ᱞᱮᱠᱟ ᱥᱟᱱᱟᱝᱚᱜᱼᱟ ᱮᱱ ᱫᱚ ᱮᱱ ᱦᱚᱱᱟᱜ ᱤᱱᱠᱟᱹ ᱜᱮ ᱚᱞ ᱵᱟᱞ ᱦᱚᱸ ᱵᱟᱡᱟᱣᱛᱮ ᱮᱱ ᱚᱣᱟᱨ ᱨᱮ ᱫᱩᱯ ᱩᱢᱵᱩᱞ ᱯᱟᱹᱭᱴᱤ ᱯᱟᱹᱭᱴᱤᱭᱮ ᱚᱛᱛᱟᱥᱟ ᱠᱚ ᱮ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ᱠ ᱮᱱᱟᱢᱮᱭᱟ ᱚᱸᱰᱮ ᱡᱟ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ᱱ 18 ᱥᱮᱨᱢᱟ ᱡᱚᱠᱷᱟ ᱮᱱ ᱚᱣᱟ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ᱮ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ᱨᱤᱠᱤᱭᱮᱛᱮ ᱮᱱ ᱚᱣᱟᱨ ᱨᱮᱜᱮ ᱦᱟᱨᱟ ᱢᱟᱨᱟᱝ ᱡᱟᱱ ᱡᱚᱢᱱᱩ ᱤᱨᱤᱠᱤᱭᱮ ᱛᱮᱠᱚ ᱦᱚᱱ ᱟᱭᱟᱜᱼᱟ ᱤᱝᱜᱟ ᱟᱵᱚ ᱚᱣᱟᱨ ᱨᱮᱜᱮ ᱛᱟᱭᱤᱱ ᱛ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ᱝᱼᱟ ᱮᱱᱫᱚ ᱤᱱᱟᱹᱣ ᱦᱚᱵᱚ ᱫᱮᱭᱟ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ᱟᱛᱮ ᱟᱵᱚ ᱱᱤᱱᱟᱹᱜ ᱯᱩᱨᱟᱹ ᱟᱴᱠ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ᱱᱮᱱ ᱱᱚᱢᱵᱚᱨ ᱵᱚᱞᱮ ᱠᱟᱢᱟᱨ 9955131364 ᱚᱱᱛᱮ ᱫᱚ 9090700489 ᱨᱮ ᱟᱵᱚ ᱯᱷᱳᱱ ᱠᱮᱭᱟᱛᱮ ᱟᱵᱚ ᱤᱱᱠᱟᱱ ᱦᱚᱱ ᱠᱚᱵᱚ ᱦᱟᱨᱟ ᱢᱟᱨᱟᱝ ᱤᱫᱤ ᱠᱚᱣᱟ ᱪᱤᱠᱟᱹ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ᱚᱜ ᱛᱮᱜᱮ ᱢᱟᱨ ᱟᱭᱟᱨᱯᱟ ᱮᱱᱛᱮ ᱫᱚᱵᱚ ᱟᱭᱩᱢ ᱞᱟᱹᱭᱟ ᱨᱩᱭ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ᱥᱮᱯᱮᱫ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ᱛᱮ ᱢᱟᱨ ᱱᱮᱜᱼᱮ ᱱᱮᱱ ᱫᱩᱨᱮᱱ ᱡᱚᱢ ᱱᱟᱢ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ᱭᱟᱜ